0: 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
1: 大家好，我是袁伟清，是中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值此苏丹陛下诞辰之喜庆时刻，我谨代表中资企业协会各单位向苏丹陛下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祝贺。我们感谢苏丹陛下近年来的多项包容性政策与措施，使我们中资企业能够在文莱稳定持续的发展。祝愿苏丹陛下身体健康，幸福长寿，并祈愿苏丹陛下继续以智慧引领文莱走向持久的和平、繁荣和持续性发展。
2: 我是陈定广，我来自中国广州，目前担任中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致使苏丹陛下华诞吉庆之时，向陛下致以最诚挚、崇高的敬意与美好祝愿。承蒙陛下高瞻远瞩，壁画2035文莱宏愿，出台国家宽带经济多元化一系列利国利民的长远国策，持续打造稳定、开放、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为中资企业扎根文莱、参与文莱数字基建与智慧港口建设搭建了广。

阔合作平台。衷心祝愿苏丹陛下福寿安康，玉体康泰，国运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祝愿文莱在陛下的英明引领下稳步实现经济多元化宏伟蓝图，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中文两国经贸数字化合作迈上新台阶，世代友好互利共赢。在此祝愿文莱苏丹陛下生日快乐。

0: Attention please,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广中文台。
1: 欢迎乘搭文广航班。
2: 想了解文莱历史，没问题。
3: 想了解汉语的奥秘，我们有。
2: 什么？想了解不同国家的美食及文化，
1: 我们也有。
4: 丰富的资讯，精彩的内容，
2: 实时跟进国内大小事，让你不会错过。
3: 还有，发掘本地好声音，让你的飞行体验更加 local。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外最新最火的动态，
2: 每天早上九点
3: 以及下午四点
1: 准时起航。
5: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每天为您精选《新州日报》《诗华日报》和《联合日报》的本地新闻，为您带来文莱时事动态，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6: 文莱焦点与您分享本国各家报馆的最新头条新闻。今天的新闻都是跟福利和我们生活日常有关的一些头条新闻，比如说这则新闻是跟公积金有关的这则头条新闻。听众们，你知道吗？其实我国的公积金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只能够在45岁及以上的年龄的时候开始部分提取。所以，如果说您本身遇到一些诈骗分子提到说可以提早提取的话，请您记得一定要额外小心。雇员公积金局在日前在财政部大楼举办了一项迈向退休十年的活动，旨在提高公众对于提前退休规划的意识，主要面向45岁及以上预计在10年到15年之间退休的会员。所向署、外交部、教育部和文莱中央银行的官员和工作人员都出席了这项活动。活动期间，公积金局深入讲解了设定退休收入目标和自愿缴纳对于增加国家退休计划 SPK 储蓄的重要性，并且提醒会员们能够谨慎评估提前提取储蓄对于未来养老金的影响。此外，文莱中央银行也在现场举办了一项讲座，普及防范金融诈骗、安全投资和明智理财的知识。与会者还参观了金融展览，并且通过现场设立的服务柜台直接注册，并且体验了以 Amana 在线门户的高效服务。另外一则则是跟图书节有关的这则头条新闻。2026年文莱图书节 PBB 在7月11号已经正式开幕，会一直到21号在 Bragas 国家体育馆室内体育馆举行，为期11天。文化青年体育部长作为主宾出席，并且主持了开幕仪式。这一届的图书节旨在推广阅读文化，提升民众对于书籍艺术和写作的鉴赏力，并且加深社会对文莱文化、马来语和家语文的理解。这些的活动汇集了国内外的各个不同参展商，提供特价书架，并且安排了多项的活动，致力于建立社区和国际出版的合作。今年的文莱图书节将会是在每一天早上8:30到晚上9:30向公众开放，而且7月15号当天只有在下午2点到晚上9:30。此外，每周五的开放时间则是从早上8:30到11:30，然后从下午2点半到晚上9:30。为您阅读过的是今天早上的文莱焦点，与您分享本国各家报馆的最新头条新闻。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关我国的最新的新闻时事，都可以订阅各家报馆的

报章，或者是留守本台的华语讯的播报。而下一次的华语讯的播报将会在早上10点为您播报。一起来欣赏珍妮的歌曲，一首1992年的歌曲《爱有明天》。

0: 为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庄重的觐见及册封仪式将于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在努罗伊曼皇宫的巴莱辛加萨纳印德拉布纳隆重举行。文广中文台及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10:20左右为您带来现场实况报道，同时民众也可通过 RTB Perdana、 RTB Sukma Indra、 RTB Go Go Live 以及 RTB 文莱广播电视台的脸书专页于上午10:30起收看现场实况，敬请准时收听及收看这场隆重的仪式。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Daulat kebawa duli tuan fateh。
1: This station Morning Express。
2: 早晨新干线。
3: 早安，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你好，我是博欣。接下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朱信东的歌曲《关于你所有的想象》。

0: 广东文台，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是的，没有错，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金刚线。早安，你好，我是博欣。我们刚才收到我们几位听众的讯息，这位听众是电码尾数963的阿金。阿金把一张非常精美的这个小鸟的图片发成信来，要祝福大家跟这张家庭式的三只小鸟一样，就是家庭和睦，风雨由天，快乐由己，保重身体，健康第一。感谢我们阿金玲的祝福贺语，也要祝福你和家人们，祝福你们收听愉快。说的没有错，家庭和睦很重要，身体健康也很重要。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都会去追逐梦想，去追逐钱财，但是我们往往却忘了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请您记得一定要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另外一位听众是电话尾数559，来自马来县的 Annie。 早安，你好 Annie。 有就是分享一个非常精美的这个早晨图片给我们，有提到说人在知足的时候最幸福。所以没有说，当我们知足常乐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感觉到幸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都会感恩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以感谢我们阿金，我们的 Annie， 感谢您的祝福贺语，也要祝福你一切都平安顺利，也要祝福你收听愉快，当然也要祝福所有在收听这一段直播的你，祝福你有个美好的星期一的早晨时光。如果说您本身依然有任何的传达的祝福贺语，以及要点播的华语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热线2222142，或者是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为您传播蔡依林的歌曲，2008年的作品《惯性背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莱诗诗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汉章。在这庄严而喜庆的日子里，我们欢庆一堂，共同庆祝陛下80岁华诞。在此我仅代表商会向陛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陛下以慈爱和睿智关怀民众，体恤民生，深受全国人民的敬仰。陛下以慈爱和睿智关怀民众，体恤民生，深受全国人民的敬仰与爱戴。陛下的仁德与智慧如灯塔般指引人们前行，让人们感受到温暖与希望，也成为我们共同尊崇和学习的典范。陛下80岁华诞不只是对陛下个人的祝福，更是全体国民凝聚敬意共襄盛典展望未来的重要时刻。今天我们满怀感恩的心，共同庆祝这伟大的时刻。每一份祝福，每一份敬意，都是对于陛下仁慈与智慧的深切致敬。愿陛下的智慧与仁爱永远长存，成为我们共同尊崇和追随的典范。衷心祝愿陛下80岁华诞快乐，愿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
1: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中校友会会长林伟发。值此敬爱的苏丹陛下80华诞之际，我仅代表文中校友会向陛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与最诚挚的祝福。在陛下的领导下，文莱长期以教育作为治国的重要根基，深信国家的稳定于未来，源于人民是否具备知识、品格与判断力。这份对教育的重视体现在制度的建立、资源的投入以及对青年培育的长远规划。教育在文莱不只是学术训练，更是培养忠诚、责任与社会意识的重要途径。透过教育，国家塑造能够理解国情、尊重价值、愿意为社会付出的公民。我们感恩陛下对教育发展的持续关注，使国家在面对世界变化时仍能保持稳定方向，培养能应对未来挑战的人才。这份远见为文莱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诚心祝愿苏丹陛下身体康泰，寿寿无疆。苏丹陛下80岁华诞快乐，也祝愿文莱在以教育立国的道路上代代相成，国泰民安。
2: 早安，各位朋友，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郑可梅，你正在收听的是文广中文台。
3: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克巴瓦杜里杨马哈穆利亚巴杜嘎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斯纳布卡姆伊兹丁瓦达拉80岁华诞。我国穆斯林将于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傍晚，在全国各清真寺、祈祷堂以及礼拜场所举行集体感恩祈祷会。仪式内容包括集体黄昏礼拜、诵读 Surah Yasin 经文以及诵念 Dalil。 全国主会场设于冈崩加隆的 Jami As Hasanul Bolka 清真寺。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旗下所有广播频道将于当天傍晚6点25分左右现场直播仪式盛况，而文莱广播电视台以及 RTBGO 线上平台则将于当天傍晚6点20分左右开始现场直播。在此诚邀全国穆斯林踊跃参与，共同为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祈福，祈愿陛下福寿绵长，龙体安康。Daulat kebawah duli Tuan Patik.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由方慕涵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主持颁发慈善马球锦标赛项目。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恩准就卡塔尔前艾米尔的逝世致唁电。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克巴瓦杜利扬马哈姆利亚巴杜嘎斯里巴金达

0: Sultan Haji Hassan al-Bolkiah Mu'izzuddin Wad-Daulah, imi almarhum Sultan Haji Omar Ali Saifuddin Shah Abdul Karim Wadin, 于昨天恩准出席观赏慈善马球锦标赛，并主持颁奖仪式。陪同出席的还有苏丹陛下的王子、公主以及王孙，其中包括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Muda Abdul Martin 王子殿下兼外交事务部长，以及王妃 Yang Amat Mulia Pengiran Anak Isteri Anisha Rosna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Muda Abdul Wakil 王子殿下。Duli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Digadong Sahibul Maul Pengiran Muda Haji Jeffrey Bolkiah Qin Wang Dianxia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Anak Puteri Azimat Nimatul Bolkiah Gongzhu Dianxia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Anak Puteri Hajar Masna Gongzhu Dianxia 以及 Yang Amat Mulia Pengiran Anak Zara Mariam Bolkiah赛事于九州洞的文莱皇家马球以及马术俱乐部举行，由文莱马球队联合文莱皇家马球协会以及 Al Amira Al Haja Mariam 义善中心共同主办。苏丹陛下御驾临时恭迎陛下的包括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Digadong Sahibul Maul Pengiran Muda Haji Jeffrey Bolkiah 亲王殿下。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Anak Puteri Azimah Nimatul Bolkiah Gongzhu Dianxia 以及 Yang Amat Mulia Pengiran Sangamara Diraja Major General Besara Pengiran Haji Ibnu Basit bin Pengiran Datuk Penghulu Pengiran Haji Apong Sudan 陛下观赏了 Al Amira Al Haja Mariam 义善中心呈现的慈善表演在决赛中由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Muda Abdul Martin 王子殿下率领的 The Perfects 队以 5.5-2 在第四节 Chukka 比赛中击败由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Digadong Sahibul Maul Pengiran Muda Haji Jeffrey Bolkiah 亲王殿下领军的 Lucky Hoofs 队 The Perfect 队成员包括 Yang Teramat MuliaPaduka Seri Pengiran Anak Puteri Azimah Nimatul Bolkiah 随后苏丹陛下主持颁奖仪式 The Perfects 队荣获冠军 Lucky Hoofs 队获得亚军 The Unbearable 队获得季军 Flying Feathers 队则名列第四苏丹陛下也恩赐纪念品于赛事裁判以示加冕我国元首私人陛下格巴杜里杨马哈姆利亚巴杜卡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斯纳波卡姆伊扎丁瓦道拉伊米奥马霍苏丹哈吉欧马阿里塞夫丁萨阿杜卡里瓦丁以恩准向卡塔尔国家元首 His Excellency Sheikh Damim bin Hamad Al Thani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部长 His Excellency Sheikh Mohammed bin Abdul Rahman bin Jassim Al Thani以及卡塔尔王室成员和全体人民致唁电。苏丹陛下在唁电中对卡塔尔前艾米尔 His Highness Sheikh Hamad bin Khalifa Al Thani 的逝世致以深切哀悼。在唁电中，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向卡塔尔国家元首 His Highness Sheikh Tamim bin Hamad Al Thani卡塔尔首相兼外交部长 His Excellency Sheikh Mohammed bin Abdul Rahman bin Jassim Al Thani 以及卡塔尔王室成员和全体人民致以最深切的慰问。苏丹陛下表示，在 His Highness Sheikh Hamad bin Khalifa Al Thani 的英明领导下，卡塔尔取得了卓越的发展成就，并成功巩固了其在区域以及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陛下指出 His Highness Sheikh Hamad bin Khalifa Al Thani 的辞世是卡塔尔的重大损失他将永远被铭记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现代卡塔尔转型的缔造者并始终致力于提升卡塔尔人民的繁荣与福祉在宴殿结尾苏丹陛下祈求真主保佑已故 His Highness Sheikh Hamad bin Khalifa Al Thani 的灵魂安息并蒙真主慈悯归入信徒之列继续我们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庆典，文莱莫拉县庆典委员会于昨天举办升国旗仪式暨四轮驱动车巡游启动礼以及文莱国旗分发活动。活动是在嘎洞一家酒店的停车场举行。巡游启动仪式是由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Pihin Orang Kaya Johan Palawan Dato Sri Setia Awang Haji Adanan Bin Begawan Pihin Siraja Kasib Dato Sri Setia Haji Muhammad Yusuf 主持，一共有80辆四轮驱动车参与巡游，列车最终抵达 Brakas 的 Hasanal Bukia 国家体育场。通过向有需要人士移交援助房屋 Gotong Royong 互助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持续获得弘扬。阿翁 Abdul Kawi bin Muhammad Damin 曾获赠一间援助房屋，并由 VSL System Brunei Seniran Berhad 董事经理 ASAP Prasejo 主持移交仪式。这项社区服务计划自今年2月展开，由 Mukim Ukong 咨询委员会联合该公司以及一众志愿者共同合作完成。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Awang Haji Muhammad Daniel alias Tekpin Bin Yaakub 出席了仪式。文莱童军协会通过国家事务组主办华诞庆典启发分享会，作为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庆典的一项活动。活动是位于文莱童军协会总部举行。以忠于君主为主题的分享会邀请了两位嘉宾担任讲员。该活动旨在提升童军成员对自身角色的理解，使他们认识到作为国家未来接班人应具备责任感、纪律、诚信，并在日常生活中始终秉持以及维护国家价值观。文莱 Pertiwi 协会主办伊斯兰历1448年新年庆典，即表扬今年履行朝觐功课的 Pertiwi 会员活动。活动是于昨天下午在 Kampong Garong 的 Jami As Hasanil Bukia 清真寺举行。出席者包括宗教事务部长夫人 Datin Hajah Nur Azima Binti Haji Ramli。 活动通过由 Suri Kupu SB 宗教师范大学学院副校长助理主讲的特别讲座。由于进行 Suria Lorong Denga 国家住房区水箱清洗工程，马来义县的部分地区今天可能会出现水压偏低情况。水箱清洁工作将于今天上午8点开始，受影响地区包括 Suria Lorong Denga 国家住房区以及周边地区。同时 Kampong Mumong A 以及 B、 Kampong Bandan C 以及周边地区今天会出现水压偏低的情况。有关的影响是由于 Badulima 水箱清洗工程将于上午8点开始所导致。如需申请水车供水服务，请联系达鲁萨朗热线123。继续关注国际新闻。曼谷一家娱乐场所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7人死亡。泰国首相 Anutin Charnvirakul 于今天较早时候视察事发地点后透露有关消息。据了解，另有超过60人受伤，目前起火的原因仍在调查中。这起悲剧被认为是泰国旅游中心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事故之一。未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管理应仅通过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双边谈判制定。伊朗外交部一名发言人在伊朗外交部长 Said Abbas Arachi 与阿曼外交部长 Said Bart Al-Busaidi 与马斯克特会谈后发表上述的声明。该发言人表示，双方讨论了协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及通道的机制。他说

0: 讨论重点包括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尊重两国主权权利以及遵守国际法。双方也讨论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第五条款。此外，双方同意继续展开政治、法律以及技术层面的磋商，以达成有关该海峡航行安全的共同理解。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实际传播规模可能比官方公布的数据更为严重，因为仍有大量的感染病例未被发现。世界卫生组织 WHO 紧急事务负责人 Chikwe Ihekwezu 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部分地区第每五宗新增埃博拉病例中，有四宗是无法确认与现有患者存在关联，这使卫生工作人员难以追踪病毒传播链。根据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该国已经有1792宗感染病例以及625人死亡。约 90% 的已报告病例仍集中在伊图利省，但病毒已经从疫情中心向外扩散至北基五省、南基五省以及乔波省。袭击中国的巴菲台风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带来暴雨，并影响人口密集的城市。该报道，该台风今天在登陆并向内陆移动之后，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然而，气象预报员警告，该风暴系统可能在未来几天为中国东部以及北部地区带来持续性以及大范围降雨。在巴菲台风抵达前，已经有将近200万人被疏散，其中主要集中在浙江省。浙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重要经济与科技中心之一。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体育新闻。为推动拳击运动发展，并发掘青年群体中的新兴人才，等不让青年以及体育局分部联合 House of Fitness、D-Box Your Boxing Gym 以及等不让县青年中心俱乐部举行拳击体育卓越计划，一共有10人参与该计划，活动于等不让青年中心举行。活动期间，参与者在经验丰富而且具资历的教练指导之下，接受多项拳击基础训练课程。活动内容包括拳击运动介绍以及体能训练等。此外，活动也举行证书颁发仪式，由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Haji Awang Sulaiman bin Haji Nasir 主持，并向参与者颁发证书。为配合都东镇 Hasanal Bolkiah 清真寺60周年，超过350人参加撰写慈善跑。该慈善跑步活动由该清真寺主办，并与都东县 Kampong Banjar 咨询委员会、都东 Runners 以及 Shahnay Event Management 合作主办。活动起点以及终点都设于该清真寺范围内。参与者由都东县代理县长阿旺哈吉穆罕默德·苏菲安·宾哈吉·巴斯里主持鸣枪出发。此次的赛事设有两个组别，10公里赛跑公开组、速江组以及资深速江组，5公里处于趣味跑。新闻结束之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主持颁发慈善与马球锦标赛奖项。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恩准就卡塔尔前艾米尔的逝世致唁电。新闻报告完毕，以上的新闻是文广新闻中心林伟文编译。萨拉姆巴哈吉亚。
1: 本台下一期的华语先生将会在今天下午5:30为您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早上10:15，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准备开始为您选播之后华丹歌曲 Makoda Satria， 这是由本地歌手 Fakuraji 所演唱的一首马来语的华丹歌曲。

0: 大家好，我是文莱福州十一同乡会妇女团团长方秀飞，
1: 署理团长江宝兰，
2: 秘书许飞燕，
3: 福利主任陈美美，
4: 文教主任陈雅娜。
0: 在这举国同庆万民供养的庄严时刻，我们满怀崇敬与感恩之心，共饮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八十华诞。
1: 八十载春秋，陛下以睿智与仁德治国安邦，始终心系人民福祉，守护国家安定，引领文莱在和平、繁荣与稳定中稳步前行。
2: 在陛下英明领导下，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切成果深受万民敬仰与感戴。
3: 陛下不仅是国家最高的领袖，更是人民心中的仁爱、关怀与责任的象征。
0: 我们谨代表文莱福州十一同乡会妇女团，向苏丹陛下献上最诚挚、最崇高的祝福，恭祝陛下
5: 福寿安康、盛寿无疆、国运昌隆、文莱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社会

0: 会和谐繁荣。
1: 袁陛下，龙体康健，继续引领国家迈向更加光明稳健的未来。再次恭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八十华诞，万寿无疆。
2: 文广中文台 To the rhythm 95.9 96.9 FM 贴近生活的频道。
3: 立正，稍息，听好了，现在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
4: 待会在早上十点半再为您播出由穆涵所录制的听闻时事，一定回顾这个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有哪些。我们今天维持两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你一直到早上11点钟为止。为您传播林奕君的歌曲《不甘心不放手》。

0: 苏丹哈吉哈斯纳布坎穆伊兹丁瓦达拉八十岁华诞。我国穆斯林将于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傍晚，在全国各清真寺、祈祷堂以及礼拜场所举行集体感恩祈祷会。仪式内容包括集体黄昏礼拜、诵读苏拉亚森经文以及诵念达利尔。全国主会场设于甘崩加隆的 Jami As Hassanil Bolka 清真寺。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旗下所有广播频道将于当天傍晚6点25分左右现场直播仪式盛况，而文莱广播电视台以及 RTB Go 线上平台则将于当天傍晚6点20分左右开始现场直播。在此，诚邀全国穆斯林踊跃参与，共同为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祈福，祈愿陛下福寿绵长，龙体安康。 Daulat kebawa duli tuan patik。
1: 苏丹陛下华诞，我们是不是要送礼物啊？
2: 哇，你这么有心啊。
1: 当然，可是送什么好呢？
2: 嗯，你觉得呢？
1: 送蛋糕。
2: 哎呦，应该已经有很多蛋糕了。
1: 那送很多很多的糖果。
2: 嗯，这个是你自己想吃吧。
1: 一点点啦。
2: 其实啊，最珍贵的礼物是真诚的心意，还有最真挚的祝福。
1: 哦，那这个我们有，
2: 那我们一起送出去好吗？
1: 好，那我们正式送上祝福啦。大家好，我是凯宁，声音演员，同时是一名学生。
2: 大家好，我是美元，教育工作者，也是声音演员。
1: 祝苏丹陛下快乐常伴，万事顺心，笑容满满，幸福无限。
2: 也愿一直守护人民的君王同样被温柔与祝福守护，愿每一个明天依然充满和平、希望与欢笑。
3: 祝苏丹陛下华诞快乐。
4: 大家好，我是陈雅文，目前是一名律师。值此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我想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献上最诚挚的祝福。身为土生土长的文莱人，我很幸运能够在这片和平安宁的土地上成长。因为国家的栽培与给予的机会，我曾远赴英国完成学业，追逐梦想。如今我学成归来，希望可以回馈这片养育我长大的土地。值此特别的日子，衷心祝愿苏丹陛下福寿安康，华诞快乐。也愿文莱继续繁荣稳定，人民幸福安康，未来充满希望。

0: 现在时间早上10:30，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木兰所录制的听闻时事，一连回顾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兰，欢迎收听听闻时事，带您一起回顾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于7月6日颁发莫拉县国家房屋计划下的房屋钥匙于300名的受惠者，所分派的房屋均为冈崩鲁古国家房屋区的排屋。接着陛下到访位于冈崩哲鲁洞的哲鲁洞小学，另外陛下也访问位于哲鲁洞的 EVIT Technology 有限公司。之后陛下

前往领取冈崩鲁谷国家房屋区排屋钥匙的两名受惠者住家，随后也到访冈崩鲁谷和冈崩卡迪马哈尔村长的住家。文莱人民非常幸运拥有英明而且关心人民福祉的领导人，这也反映了政府为人民提供舒适、负担得起和可持续的房屋，尤其是透过国家房屋计划。政府透过房屋发展局积极落实各项措施和努力，确保人民拥有适当的住所，这也符合文莱2035年国家宏愿的第二个目标，即迈向高品质生活。第二，文莱内政部属下移民以及国民登记局于7月9日在文莱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第45届文莱公民证书颁发仪式，一共有654名申请者获颁公民证书。第三，文莱政府扩大早前成立的应对中东冲突影响国家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并易名为应对中东冲突以及当前局势影响国家委员会。首相署公布，根据文莱苏丹陛下于6月4日内阁改组并任命新内阁部长和副部长时所做的指示，政府对应对中东冲突影响国家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进行更新。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目前已扩大，不再局限于中东地区的冲突，而是作为一个国家平台，应对任何可能影响国家韧性和安全的外部危机或冲突。随着职权范围的扩大，该委员会已易名为应对中东冲突以及当前局势影响国家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的任命也已经更新，联合主席为国家安全统筹部长、首相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兼经济贸易以及工业部长和社会政策以及人力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其他的成员由相关内阁部长组成，以确保政府采取整个政府统筹的方式。至今为止，文莱政府仍可妥善处理当前局势，并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保障国家利益、经济稳定以及人民的福祉。有关此国家委员会的最新进展将不时在首相署的网站公布。第四，文莱首相署部长 Abdul Malik 王子强调，社区服务不仅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议程，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领域，被视为推动人类发展与社会福祉的重要动力。首相署部长 Abdul Malik 王子于7月6日为2026年国际社区服务与社会与社区赋权会议主持开幕仪式。会议旨在加强社区服务理念，推动志愿精神发展，并深化社区赋权与可持续发展议程。 Abdul Malik 王子指出，社区服务并非单一群体的责任，而应该采取全民协作与参与的模式，由政府、教育机构、私人企业、非政府组织、青年以及社会大众共同参与以及推动。王子还援引陛下在2013年全国青年日上的谕词指出，志愿精神不仅有助于促进团结与理解，也具有精神与社会价值。第五，文莱反贪污局提醒民众提高警惕，提防不法分子冒充当局官员进行电话诈骗，以免个人的资料以及银行户头信息遭骗取。当局近日接获多宗民众的投诉，只有诈骗分子假冒当局官员致电民众，声称受害者的银行户头已被标记，并涉嫌涉及犯罪活动，以此制造恐慌。诈骗分子随后要求受害者提供个人的资料，包括身份证号码和银行户头号码等敏感信息。因此，文莱反贪污局提醒民众，切勿透过电话向任何人透露银行或财务资料，以保障个人的财产安全。民众应该要提高警觉，并立即向文莱皇家警察部队反诈骗热线16993进行投报，采取必要的

0: 措施，保护户头安全，避免蒙受进一步的损失。第六，文莱经济贸易以及工业部通过农业以及农粮局宣布推出文莱无农药认证计划，作为国家质量保障认证体系之一，旨在认证以及推广本地种植而且未使用化学农药生产的水果以及蔬菜。文莱无农药认证计划是文莱持续提升食品安全标准，推动可持续农业发展，以及增强消费者对本地农产品信心的重要举措。申请认证的农场以及生产地点将接受全面的评估，涵盖种植方式、农场管理、监测系统以及收获后的处理流程等。只有符合标准的农场方可获得认证资格，并获准在其产品上使用官方 Brunei Pesticide Free 标签。这项认证计划旨在为本地农民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也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保障，另外也有助于提升农产品供应链透明度，让消费者能够安心地购买优质的本地产品。最后来关注的是，配合2026年全国家庭日庆典，文化青年及体育部属下社会发展局于7月4日在苏丹基金会商业大厦举行2025-2029家庭制度行动计划新书发布仪式，进一步推动家庭制度建设，强化家庭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基础。这项行动计划以建设充满关爱、稳固以及具韧性的家庭为愿景，并以一个希望家庭核心价值作为基础，即关爱、责任、尊重以及关怀，希望借此培育幸福美满的家庭，进而构建和谐社会。文化青年及体育部文告指出，2025-2029家庭制度行动计划的发布，标志着政府在强化家庭制度方面迈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一步。全国家庭日于每年五月的第一个周日举行，今年落在5月3日，主题是我的家庭，我的希望。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听闻时事星期一早上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感谢您的收听。
1: 为您播出过的是由穆涵所录制的听闻时事，以您回顾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
2: Listen，消息，听好了，现在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
3: 我是刘美美，自此收丹陛下诞辰之际，我谨向陛下致以最诚挚的祝福和最高的敬意。我衷心祝愿收丹陛下继续以智慧、远见和仁爱带领国家稳步前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作为文莱永久居民，我也衷心感谢陛下长期以来为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以及人民福祉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再次衷心祝愿收丹陛下龙体健康、圣寿无疆、幸福安康。
4: 我是来自中国湖南省的夏河，扎根文莱10年，我早已深深爱上这片和平安宁的奥土。值此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我谨致以最诚挚的祝福与敬意，由衷感恩陛下的贤明治理与长远远见，让国家长治久安，也让包括外来侨民在内的我们得以在这片土地上安心生活、踏实工作，感受稳定、包容与温暖的社会氛围。在文莱的这些年，我见证了这里的宁静秩序与和谐共融，也更加理解和平这二字的珍贵。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恭祝苏丹陛下福寿安康、身体康泰、万事吉祥，同时也衷心祝愿文莱国运宏昌、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安康。愿这片美丽的土地持续延续和平与祥和的盛世景象。
5: 祝你

0: 资讯，资讯，
1: 音乐，
2: 文广，
0: 文广，
2: 中文台，中文台，
3: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八十华诞，谨此呼吁全国人民及居民，在住家、办公楼及商业场所悬挂文莱国旗，并安装及点亮节日彩灯，共同营造庄严隆重、喜庆洋溢的节庆氛围。与此同时，各位本月人、本月人及受封人士也受处悬挂各自的勋衔旗帜。全国民众可于7月1日星期三起悬挂国旗，直至8月7日星期六。让我们一同悬挂国旗，点亮彩灯，共庆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八十华诞。到了可把我独立断八的。

一首蔡琴的《流浪者的独白》，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我们今天为时两个小时的节目，将会一直进行到早上11点钟为止。11点到4点，是英文的节目。本台的下一段话语播音，将会在今天下午4点钟为您播出959缤纷资讯站。到时候将会有国内外的最新资讯，敬请您留意收听。博欣在此祝福大家一个美好的星期一的早晨时光。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再见。

0: 现在我们来时间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的下午4点钟，这里是文广频量频道，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一下开始到晚间7点钟的第二段华语播音 G59 缤纷资讯站
1: FM95.9 及96.9
2: 文广中文台。
0: 大家午安，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的959缤纷资讯站。大家午安，你好，我是博欣。今天是7月13日，也是接近这个周末啊，这个周三的这个公共假期的一天。那听众朋友们，今天你的周一是过得如何呢？过得非常充实吗？还是过得比较疲惫呢？无论过得如何都好，先祝福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在我们今天为时三个小时的节目里，除了待会将会有国内的最新资讯，包括了有气象预测，了解今天傍晚时刻到明天凌晨之间的天气分析之外，我们待会在4点半也会为您播出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与您回顾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5点钟将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播报时间，而在我们待会的5点半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播报。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儿将会有的是音乐走廊的环节，与您分享最新的音乐资讯。傍晚6点37分将是本国穆斯林进行黄昏祈祷的时间。我们今天为13个小时的959缤纷资讯站将陪伴你直到晚间7点钟为止。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达的祝福贺语，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点播的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热线2222114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第一首歌曲为您选播的是一首2021年的歌曲，于文文的试探。

文莱消防拯救局接到许多涉及森林火灾事件的投报电话，这是由于文莱正经历炎热和干燥的天气状况所致。森林火灾导致严重的空气污染，危害人们的健康，浓烟和烟霾也影响道路使用者的视力。目前文莱消防拯救局已加强对丛林和森林火灾热点地区的巡逻以及监测，包括使用无人机和消防自行车。当局将继续与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确保消防栓状况良好，并准备好为灭火行动提供后勤援助。消防拯救局呼吁公众不要进行露天焚烧，这可能会导致火势蔓延，使森林火灾不受控制。确保花园以及附近的草坪得到修剪，以免火势迅速蔓延，也不要将石油等易燃物暴露在阳光下。小心野生动物或有毒昆虫，它们可能会在房屋内或周围躲避火灾。公众也建议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之下，帮助扑灭小型灌木丛、草地和森林火灾。民众若遇到丛林野火或森林火灾事件，请尽快致电消防拯救局专线995或联系达鲁萨朗热线123进行投报。

0: 一首陈零九的歌曲，2017年的不见了。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东西不见了，你会去寻找它吗？还是你会购买新的呢？
1: 为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庄重的觐见及册封仪式将于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在努罗伊曼皇宫的巴莱辛加萨纳印德拉布纳隆重举行。文广中文台及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10:20左右为您带来现场实况报道，同时民众也可通过 RTB Perdana、 RTB Sukma Indra、 RTB Go Go Live 以及 RTB 文莱广播电视台的脸书专页于上午10:30起收看现场实况，敬请准时收听及收看这场隆重的仪式。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Daulat kebawa duli tuan fateh。
0: 所以没错，在7月15日将会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的这一天，当天也是公共假期，而本台也会带来相关的现场实况，敬请您留意收听。为您选播吴青峰的歌曲《滴滴星锤》，待会在4:30再为您播出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一起回顾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

0: 们知道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是苏丹陛下的生日。
2: 老师说要说滑蛋啦。
0: 哦，对对对，苏丹陛下滑蛋。
1: 那我们是不是要送祝福呀？
2: 当然要啊，可是我要先想一下我要说什么。
0: 我要祝苏丹陛下天天开心。
1: 这个太普通啦。
0: 那你讲咯。
1: 我要祝苏丹陛下身体健康。
2: 我要祝大家每天都幸福快乐。
1: 哎，不如我们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3: 好呀。
1: 大家好，我是黄子恩，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想祝我们敬爱的苏丹陛下滑蛋快乐。谢谢苏丹陛下，让我们可以在和平安全的环境里快乐成长。我可以去学校学习，和朋友玩耍，还有和家人开心的生活。希望苏丹陛下身体健康，天天开心，也希望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平安幸福。
0: 大家好，我是甄安娜，今天我要送特别的礼物给苏丹陛下。

0: 班陛下滑蛋快乐，希望您每天都有大大的笑容，开开心心，也祝大家平安幸福。
1: 大家好，我是黄义恩，我很开心今天可以送上祝福，我想祝苏丹陛下滑蛋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长大以后，我也想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谢谢苏丹陛下，让这里一直充满和平与温暖。希望这个世界有更多快乐，也希望大家天天开心。
0: 祝苏丹陛下滑蛋快乐。

0: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传统的检阅仪式将于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于达曼哈吉斯尔穆达欧玛利财富店举行。届时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7点45分开始带来完整的埋文现场报道，平凉 FM 则于约上午8点带来英文报道。此外 RTB Perdana 和 RTB Suma Indra 电视频道以及 RTB Go Go Live 平台将于上午7点20分开始现场直播。祝福我国元首苏丹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到了各报独立短八的
1: 我是来自沙劳越国境的陈露，来到汶莱定居已有44年之久，在这里我感受到生活的舒适与安定，也结识了许多朋友与生活伙伴。我的4个孩子都在这里成长，如今已经各自工作成家立业。这些年来，汶莱早已成为我真正的家，这里的宁静和谐与人情味让我深深的扎根于此，也让我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也很荣幸有机会来到文广中文台向苏丹陛下献上最真诚的祝福。衷心祝愿苏丹陛下万寿无疆，福寿安康，愿文莱国运昌隆，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美满。愿这片土地持续和平稳定，让每一位在这里生活的人都能安然生活，踏实前进。
2: 我是余志兴，值此文莱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我谨向陛下献上最诚挚的祝福与敬意。作为一名马来西亚人，在文莱生活与工作超过20年，我深切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和平稳定与和谐，也感受到人民之间彼此尊重相互关怀的社会氛围。这些宝贵特质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能安心生活，踏实工作，并对文莱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Simply your choice.